鸟的月地上花遍野，再写下一只回潮。如果变成仙，你是否会怨念我念着呢？天生一瞬间，真是一千年，足够后视距，隔着不同空间，呼吸发出新鲜，能容你一点一见，见越是白见。